0: 加入，但是我们就是先开始。我呢是我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声音艺术家，一个是艺术治疗师。那我们今天要玩很多人声，然后我们今天也要玩一些其他的声音。那你如果有带东西来发出声音，我们可以放到那个上面，那边已经有放一些东西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拿出来，可以放着。
1: 回
0: 去都有吗？
2: An asteroid or other near-Earth object named 2009 KR4, with a diameter of 59 meters, is approaching Earth with a speed of 13 kilometers per second.And will miss our planet by 37,887,000 kilometers at May 6, 2026 at 12:21 p.m. According to NASA, this asteroid is not considered as dangerous.

0: 哎，不要超线哦！哎，不要越线！
1: 不要超过黄色的、啊。
2: 好，请大家不要进入管制区哦！请大家不要进入管制区哦！
3: 看一下这边车厢哦。
4: 哦，坐起来，还有一辆。

们的列车下来是不是公车总标？有的时候这句我在在前，有的在后，但是他会不会掉头？不会嘛，他又没有方向盘，不是车子会转弯掉头。那如果车头要选择转弯掉头，要怎么转？